0: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4: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3: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4: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这个安妮妈妈的宽楦的弯腰鞋啊。这个鞋呢可以说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非常非常的友好。为什么呢？就是不用弯腰，也不用手拎啊，不用蹲下，站着就可以把鞋来穿上了，真正做到是全程免弯腰的一脚蹬，而且是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非常的齐全啊，35号到44码都是有的。其实呢，我们看到普通的这个鞋的后跟一踩它可能就会塌或者是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还得弯腰啊，对吧，拽拽几下。但是呢，这个安妮妈妈这款鞋呢，它是免弯腰的这个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可以自然的贴合脚跟儿。更贴心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推荐这款鞋呢？这款鞋它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啊，它是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宽啊，包括足弓塌陷的足部的问题，就是脚趾呢在鞋里完全是不会受到挤压的，不磨脚，而且也不压脚背啊，非常非常的舒适。四个颜色，尺码齐全，平时大促呢是139.9，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呢只要109，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为我们的长辈买上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进行抢购。

0: 音乐快速录正在直播当中，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当然了，每一天积极互动的朋友们啊，会有一些奖品送给大家。我们直冲我们的粉丝啊 ，FM1005CLY， 我们呢有来自于嗨家人火锅店的这个100元的火锅代金券啊，这个嗨家人火锅呢，经过多年的沉淀，他联手专业机构研发了火锅残余食材的脱麻脱辣技术，把这些食材呢还可以做成这个宠物的猫粮狗粮，而且还创办了简爱小院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啊！吃火锅还可以做一做爱心。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 Party Show 的运动操作场啊，还有新展演仓的健身卡，都是送给大家的，赶快来进群 FM1005CLY，FM1005CLY。
1: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

0: 手更划算。
1: 天津十九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做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今天呢是9月23号星期三了啊，今天这个星期三和往常的星期三可不太一样，因为明天就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所以说假期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就像群里的友友们说到的一样，快要放假了，心情真的都不一样了。让我们绽放出最美丽的笑容吧，来自于李

0: 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这种感情，随着时光慢慢流逝的时候，或者是情不自禁的时候，言不由衷的时候，那种痛彻心扉，对吧？每首歌的意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挡不住它好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来也没有关系，积极的来进行互动，就有机会呢获赠我们的奖品。进群的方式 FM1005 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1: 眼

这样的一首老歌，梁咏琪的《短发》啊，在群里面朋友们聊的都非常的开心，也特别有意思啊。就像 Music Forty 里边这位朋友他说，快放假的时候感觉时间都过得非常的慢啊，恨不得明天就放假，但明天我们还有一天的工作日。因为要放假，所以呢在周日的时候我们上班了，对吧？借了一天。 It is 他说，我周六的时候上班了，周日也上班了，然后周一觉得快要到周中的时候，结果才刚刚周一，昨天周二又觉得快要到周末的时候，结果这一周才刚刚开始。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错乱，所以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呢工作都安排好啊，在这个日历上啊，自己的记事本上记好了。那么正常来讲，大多数人来讲，那今天我们工作一天，明天再工作一天，应该就放假了吧。如果说没有放假，你自己加班呢真的是辛苦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期待着和大家能够随时来互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RY 来平凡的一天。

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听歌来解压，有时候看剧来解压，对吧？你看这个群里边这位朋友说，今儿呢听了一个新词儿啊，叫做电子失恋，意思呢就是看完自己喜欢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之后呢，有一种惆怅若失的感觉。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休闲当中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听音乐也是如此，这样呢，我们可以徜徉在音乐当中，可以调剂一下自己的心情。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带给你无尽的好音乐。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3: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3: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4: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2: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月

0: 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1: 这次呢，我们的主播舒君啊，和大家一起五天四晚开着自己的车，我们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腹地。那国庆呢就要出发了，说走就走，还有几天的时间，没有报名的朋友们赶快来报名了啊！这次呢，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个遍，最亮点呢就是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这是此行的高潮了。而且呢，我们这次有全程有领航带队，还有专业的旅拍全程来跟拍，听众专享价格呢，每人是1999元，一米二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没有车，车技不好，想跟着去 ，OK， 没有问题，也可以来进行拼车。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哎，回复自驾，我们说走就走啦。那刚刚呢，大家也都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了啊。这次呢，我们主播力恒将会带着大家来飞到潮汕去。这是我们的主播也是和大家一起啊，我们一起开心，一起旅行。那十月末咱们天津也是渐凉了，可是潮汕的海风还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温暖的。那么在10月25号或者在30号左右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6日之旅。你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跟着我们的主播力恒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南方的秋天啊，而且吃的喝的住的玩的绝对是非常非常的棒。听众的专享价格呢是每人4299，名额特别的有限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次回复一下山海啊，听听这字儿山海，我们去感受一下，来赶快扫码抢占席位吧。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2: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快下单抢购吧。
4: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安妮妈妈的宽楦免弯腰的鞋啊。确实上了岁数之后呢，有时候这个穿鞋脱鞋还得弯腰，那确实是有点不太舒服。那普通的这个鞋后跟呢，一踩就塌，而且还硌脚，每次穿呢脱呢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安妮妈妈的这个鞋呢，是免弯腰设计的，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哎，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可以穿。更加贴心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鞋的鞋楦呢，它是加宽加厚的，非常符合就是咱们长辈啊脚宽，脚变宽了，足弓塌陷的这个足部问题。还有就是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脚又闷又臭啊。这双鞋呢，它配的是抗菌除臭的鞋垫，抑菌和防臭，采用的是这个仿布的针织面料，走几步路呢脚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而且呢，颜色有四个颜色，尺码呢也覆盖了35号到44号。重点是这双鞋在抖音健步鞋榜上长期霸榜第一位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呢只要109，趁着我们商城呢现在有活动，满减活动，赶快安排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家里的长辈买上一双鞋，别让长辈呢再为穿鞋来受累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来抢购吧。

0: 国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谢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0: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盐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十九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在节目当中，凡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获赠我们的奖品哈。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啊，纳老街和国王呢获赠的是星展养仓的健身卡，价值88元啊，非常非常的恭喜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获得嗨家人火锅的是群组当中的623和莫西。接下来呢是 Party Show 啊获赠的这位两位朋友呢，一位叫做丽，一位呢叫做人生长恨水长东。恭喜以上的6位朋友们获得我们的奖品了，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明天的同一时间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都是有机会的。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RY，FM1005CRY。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我是吴佳，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啊，
1: 是
0: 因
1: 的。
0: 为领航员他整个全国的这个路线，他们跑的已经很熟了，对吧？可能不会出现在导航的路线，我们领航员都会带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
1: 嗯，包括其实这个线路啊，很多时候都是领航员去做一个设计的。
0: 嗯，对。
1: 所以说啊，我们这回呢是齐王寨、八里沟，还有郭亮村，还有这个石板岩镇啊，四个点呢。其实四个点呢，沿途会有不同的很多这个细碎的小风景啊。嗯，其实旅游有时候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就是走马观花一下子就全逛完了，就有很多细节的。嗯，我们要把景点当成一个最终目标，但是沿途的风景呢，我们一定也是不能错过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自驾的时候啊，就感觉操的心太多了啊，又要操心开车，又得再操心去那儿停车。
0: 对呀，人家吃什么，然后住哪儿。
1: 路线，对。那如果说想不在这个我们在假期期间的时候堵在路上的话，把这个心情全部消耗掉的话，那我们就跟着领航，然后呢把心情全部放给领航上啊，心情全部放在这个旅游的这个旅途当中啊，不用操一点心啊。
0: 是的，那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啊，我们听众专享价每个人补贴之后是1999元，一米二以下儿童都是免费的啊。那或者呢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Running to the top.

0: 有想奔跑的冲动。好，一首来自邓超的《超级英雄》送给大家。突然想起来他在《美人鱼》里边的一个就是骚操作啊，非常精彩的表现。那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哎，我跟你说，大家一定要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这个地方、啊、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之前不是看了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嘛，那其实呢就是潮汕地方的故事啊。我在做这个宣传片的时候呢、嗯、也是专门去把这个电影的原声然后呢采集到了我们的这个整个配音当中啊，整个广告片当中啊。
1: 你是我的
0: 没错
1: 超级英雄。嗯，那正好啊，这次也是力恒来带队、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是的啊，那这回呢在我们的十月末呢，咱们天津的已经慢慢变凉，而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那这回也是由我带队、
1: 嗯、
0: 啊，将在10月25号至30号与听众们开启一场呢、哎、潮汕山海三鸟联游的双飞6日之旅啊。这一次呢、嗯、您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真正的南方秋日。
1: 是的，我们走进汕头小公园，对吧，在这个老骑楼里去漫步，同样呢乘船横渡内海湾去拜访一下整个的一个岁月给我们的一些积淀、
0: 嗯、
1: 那同样呢这个南澳岛啊，对吧，包括妈屿岛啊，然后包括青澳这个青澳湾啊等等等等，其实整个行程安排还是挺合理的，对吧，主要是挺合理的。然后大家如果说对于潮汕的美食很喜欢、嗯、你像我对于潮汕了解的就是我爱吃，
0: 嗯，
1: 别的都还好，就是
0: 潮汕牛肉火锅啊，潮汕牛肉火锅真的
1: 是、
0: 就是、
1: 请我们吃吗，会请我们吃吗、嗯，因为这次是
0: 你
1: 来做主啊，什么时候能咱们一起去到潮汕那就更好了哈。
0: 没错啊，那当然谁上直播呢
1: 那就得问一下领导了啊。
0: 没错啊，确实很想跟淑君一起去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嗯咱们俩是前后脚，就是你走过了，
1: 对，我刚回来，
0: 你走过了我走过的路啊。
1: 是，然后我又刚回来，然后你又走了后脚，嗯。
0: 马上呢，淑君也要去这个南太行，然后呢、嗯、去到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这回是去潮汕啊、
1: 嗯，
0: 潮汕刚刚说到三岛联游啊，包括很多岛啊、
1: 嗯，
0: 其实都是非常有名的。
1: 是
0: 的。那这回不仅是要去岛里边，还要去古城。
1: 嗯。
0: 那潮州古城这更是这个此行的高光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漫步牌坊街啊。跨广济桥啊，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啊，寻找这个龙骨古寨。
1: 就是我们又吃了，然后又体验感受了一下那边的文化、
0: 嗯、
1: 对吧，然后包括潮汕地区特有的一些特色体验，
0: 嗯，包括这个祠堂文化、
1: 哎、是的，
0: 确实是，就是能让我们北方人感觉到一下这个应该不是传统的南方文化，应该是传统的中华文化。
1: 对、
0: 啊、
1: 那你看这个整个的行程大家也比较担心，哎，那我们有没有购物呢，我们整个全程是纯玩、
0: 嗯、
1: 零购物的。
0: 嗯嗯，没错啊，旅程中的美食与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啊，
1: 是的，
0: 全程是韩餐，特别升级啊，
1: 嗯，
0: 南澳的海鲜餐，潮州的狮头哥、
1: 哦、
0: 你知道现在狮头哥有多贵吗，
1: 嗯，
0: 就那一个额头上千块钱，
1: 好贵哦、
0: 啊、真的是挺贵
1: 的，那我们也吃上了，
0: 对，
1: 嗯
0: 啊，就是一顿吃个狮头鹅宴可能也上千块钱，但是我们这回呢一定不会让大家错过啊，还有潮州的牛肉火锅，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1: 哎，那么
0: 潮汕牛肉火锅
1: 这么的重磅、
0: 啊、
1: 最终的价格我们是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啊，听众专享只需要每个人4299。
0: 哎、嗯、那名额有限，那、啊、赶紧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啊。
1: 是的，有任何不明白的都可以在群里面来问我们啊，或者说不会进群的也可以在群里面直接问啊，怎么去进我们的这个潮汕群呢？10月25号等你一起来和力恒一起出发喽。

0: 先来听好歌曲，10:4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立恒，
1: 我是淑君。
0: 那最近呢，网上冒出一个新身份啊，就是纯过日子人。
1: 哎、是的。
0: 什么叫纯过日子人啊？谁不过
1: 日
0: 子、啊？
1: 过
0: 日
1: 子呗。那也不一定，有的人他不过日子。
0: 哎，你会发现，其实前两年就会有精致经济。你包括呢，很多人在去搞各种各样的仪式感。其实最明显的就是秋天第一杯奶茶呀，包括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时场合，还有人生的一些重要阶段呢，我们必须给他有一个仪式感啊。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他们不想当精致成年人了，他们也想懒得研究什么叫充实感和人生意义了。假期最大的安排不是抢音乐节的门票、追网红餐厅，而是洗完澡往床上一躺，哎，刷会儿红果短剧。
1: 确确实实，
0: 这不就是淑君吗？
1: 怎么
0: 现在特别爱刷短剧？哎，给我安利，哎，你就应该看看这个短剧，
1: 因为它会让我们放松嘛，
0: 哎、
1: 对吧？就是紧张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一些调味品，而且它不要钱、啊！你看，纯过日子人们，他就开始怀疑，哎，生活里的那些必须了，你说七夕必须送礼吗？对吧？就像这个前两天出了一条视频，就中秋，大家，商家都在说，大家怎么都不送礼了呢？
0: 哎、
1: 不买月饼了吗？
0: 月饼
1: 不买各种礼盒了吗？
0: 月饼真得做好吃点吧？你说不做好吃点的话，那本来就是大家都不爱吃月饼了，其实真得把这个味道再改进一下。
1: 其实你知道吗？纯过日子不是说大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他们会研究生活本身，就是把简单的日子去过得有滋有味了。
0: 哎，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说啊，就是文艺片不想看了，你甚至连这完整的电影也不想看了。就是他娱乐起来也是在躺着的状态啊。你说以前娱乐起来的时候会钻研一些就是新款的一些游戏机，你像我啊，就是比如说 VR 啊，或者掌机啊，或者一些新游戏啊之类的。现在就是有时候就往那一躺，
1: 然后就躺
0: 歇着
1: 躺平，
0: 就歇着啊，
1: 对，
0: 就歇着啊。那其实啊，包括呢这回这已经过去的这个七夕啊，七夕是浪漫的啊，但对于纯过日子来说呢，这一天呢就像一个大型的消费主义的一个围剿。
1: 哇，真的这个词儿用的太经典了、
0: 啊、是的，
1: 就好像被所有的一些商家包装出来的节日一下子就围剿。但我觉得买东西的时候是让我们开心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提都说了这个是纯过日子嘛，但你要考虑一下、前提现在大家都会想这个东西我实不实用，然后我花的这个钱值不值，或者说有的人就单纯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那我觉得无可厚非，是没问题的。
0: 我跟你说，其实你要觉得这个东西你有用，买回来的时候你就是值的。
1: 对
0: 啊，其实又不用太纠结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在去消费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不要中到别人的套。如果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真的有用的话，你买了其实也不算浪费啊。哎，这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都清醒了啊。为此你怎么看呢？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也可以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
0: 是的，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啊，抖音正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时候的状态啊。抖音直接搜索立恒就可以了啊，立恒独立的立恒心的恒就可以了啊。

样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回到节目当中，到了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安妮妈妈的宽楦免弯腰鞋啊，就是理解到老年人。

0: 出门的时候就是年轻人啊，就会选择在出门的赶紧把这个垃圾垃圾倒了啊，比如说一些干垃圾去倒了，然后呢手上拎了一堆东西，然后呢还拎着包，然后呢你再去，
1: 对，
0: 你腾出哪个手去弯腰去穿鞋呢？
1: 是
0: 是不是？
1: 的，是的。那你看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之前也推荐过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啊，一上线就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都说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啊，催着都要秋款。这款鞋呢是在抖音健步鞋上排行榜长期稳居第一的，很多长辈都在穿。那所以这次上新呢，就是秋款的上新，立刻就给大家安排上了，都不用手拎，不用弯腰，也不用蹲下了啊。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就超全的，
0: 没
1: 三十
0: 错，
1: 五到44码都有。
0: 是的，平时大促都要卖到139.9元的，但是今天呢，到手只需要109元，还要赶上我们中秋的满减优惠啊，
1: 是
0: 满
1: 的。
0: 300减30，满200减15，满588减60啊。
1: 对，你说100出头，你说给爸妈安排这样的一双舒服的好鞋，真

0: 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月

0: 是3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十月末其实天津已经慢慢转凉了，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想去一个暖和的地方啊，然后呢风景又宜人，然后空气又宜人的地方啊，潮汕的海风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就是将在10月25号至30号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6日之旅啊。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
1: 真的，这个潮汕山海呢也是一个三岛联游了，你像这个妈屿岛、南澳岛，对吧，我们都可以去到那边玩一玩。然后整个的行程安排呢也是立恒来带队的。哎呦，你这次其实挺美的，因为欣赏着古镇，去着这些岛，而且我们还能吃美食。这次美食全部都做了升级了。
0: 我就去吃潮汕，就是美食之行。
1: 对，真的，我太喜欢潮汕的美食了。
0: 美食之行啊，
1: 对，
0: 你包括有这个南澳的海鲜啊，还有这个潮汕的石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啊。来上两盘这个吊龙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好吃的啊。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那一定要来试一试啊。还有升级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啊，
1: 没错。那这次的价格呢，也是我们电台补贴之后的名额价格，每个人呢只需要4299，全程都是纯玩无购物，所以大家能够很好的去享受这次的纯玩之行，感受一下千年文脉，对吧？去吃一吃那边地道的美食。
0: 没错啊，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报名。
1: 是的，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4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1。

0: 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

躁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刚说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下午的1点整，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燕子。各位，哎，今天周几啊？周三快乐！为啥突然恍惚今天是周几呢？就是大家周日的时候多上了一天班，觉得今天是周四了。对，的确今天是上了第4天的班啦。那明天大家。

这首《漫步人生路》是刘惜君版本的啊，而且，其实原唱是邓丽君版本的，在1983年发行的。那这个改编过的版本，我觉得更轻快一些了啊哈。而且这些经典的粤语歌，觉得真的白听不厌。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时间指向中的1:53啊哈，那还有一个小时啊，燕子在1:00 Miss Forty 继续给大家点歌哈，添加到我们的互动微信 FM 1005 CLYY， 告诉我。

哒啦哒，下午的2:04，让我们像风一样自由。怎么自由呢？推荐大家啊，在十月底，就是10月25号的时候，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立恒一起出发去潮汕啊。作为一个南方人来说啊，我真的是去了潮汕很多回，因为那儿有好多好吃的。潮汕牛肉火锅啊，你看很出名的，还有潮汕狮头鹅。还有其实潮汕的那个叫什么果子就很好吃啊，不是水果的那个果啊，就是一个米字旁一个果的那个潮汕果，就是有甜有咸，就很好吃，是那种糯米做的，就很好吃啊，真的，我觉得只有在当地去感受去吃去探索，才能发现它真的有很多宝藏的地方啊。所以呢，10月25号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立恒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属价仅需4299元。搜索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我们一起山海相拥。

这个轻松的小调就能听出来张震岳的歌曲啊，小雨。时间指向下午的2:1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Music 4T。各位好，我是燕子。那最近我看张震岳也是有演唱会了，就是在月底9月26日在青岛跟着感觉走的巡回演唱会啊。接下来他还会在10月17日、18日在昆明，10月24日在南昌，11月在佛山，11月底在西安有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啊。好难抢票啊，现在都你们都那么有时间去听的吗？去听演唱会的吗？我听不到啊，但是可以在我们的100.5听到张震岳唱小雨。

0: 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3: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背景音乐一快，你语速都快了。
0: 是的，
1: 这个歌特别适合应时应景当下，这个叫《秋幻想》，未来脚踏车的，就今天是秋分嘛，正好应时应景的，适合配呢。
0: 啊，适合的。就是在秋天啊，感觉大家就都会慢下来啊。这一到秋天，我们干什么都好像都没有劲儿啊。
1: 对，
0: 就一到秋天了，好像就懒洋洋的，就适合睡觉哈。
1: 秋乏嘛，春困秋乏下打盹。
0: 还真是啊，那很多人跟我说啊，这个逮着假期，我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出去玩，我身边更多的人会想着我在家里就好好安安静静的睡一觉，
1: 胡吃闷睡一天天。
0: 胡吃，爱非得吃一口啊。那我们一般都是睡醒了半夜吃。
1: 哎呦呵，
0: 这个
1: 先自由一下。
0: 对，就是
1: 放纵一下自己，
0: 不要跟这个日常的所有的节奏都要颠倒过来，就要过完全自己的节奏。
1: 这个时候要有人跳出来说，哎，你这样不健康。我已经健康快一年了。
0: 是的，
1: 我稍微放纵一下嘛。
0: 没错，
1: 应该呢哈。时不时的给自己一个不太合乎正常情理的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0: 因为

0: 为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人会说到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哪些事情、
1: 嗯、
0: 那好慢慢长大了你会慢慢的你在想是不是这个一定是绝大多数人的一定、
1: 嗯、
0: 然后放在你自己身上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些小小的改动，比如说适合你自己的一个节奏、
1: 哦、
0: 是一定要早晨吃早饭吗、
1: 嗯、
0: 一定要吃中式早餐吗一定要吃西式早餐吗、
1: 嗯嗯、
0: 一定要怎么样吗、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简简单单的选择一杯牛奶、
1: 哎
0: 哎、一个早晨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其实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汤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时间段啊。我们今天啊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马上要过中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自己的这个好吃的月饼来度过这个美味的中秋啊。
1: 这是节令美食，
0: 是的，
1: 到特殊的节日就要吃。
0: 嗯，
1: 之前我还好奇，你说各种各样的节令美食，那个元宵、饺子啊、面条什么的，
0: 是的，
1: 这个
0: 粽子，
1: 哎，对，粽子只有这个月饼和元宵，它是到了日子才吃的，平时也不想吃。
0: 嗯，也还行。现在我觉得这个点心类的东西，好像大家都做的越来越有一些新意了，
1: 仪式感。
0: 哎，对，你好像不是说它的这个月饼的形式可能是跟这个里头包着馅儿，外面一个很固定的模式，因为老式的月饼其实真的可能不太好吃，
1: 你说那老五仁那种，
0: 对，就是那个以前我们会在菜市场去买到那种老式的月饼，会感觉那个外面的饼皮特别的腻，然后里头的芯儿也特别的
1: 有点油，
0: 就是油油乎乎的，你就感觉很难吃。小的时候不太理解大人为什么这么爱吃月饼，感觉大人现在能理解了哈，大家吃的是一种仪式感，
1: 对，
0: 和年轻人一样，
1: 好看，然后呢又过节了，
0: 这是爸爸妈妈的仪式感是吧？他们那个时候非常重视各个节日，比如说到这个刚才说了粽子，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就特别记得在小的时候就看爸爸妈妈在那儿包粽子啊，有粽叶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的细致，做过每一个节日，过每一个节日都非常的细致去过，好像现在就是大家就是都习惯是去购买式的去来这个买这些传统的美食了，
1: 嫌麻烦主要是，
0: 而且主要是时间太少了，
1: 对，而且现在的种类售卖的种类比较多，你能想象到的馅料基本上都有，
0: 是的，选择会更多一点
1: 啊，
0: 以前就是只能按照自己家里的口味去做，很局限的啊，
1: 所以现在即便是这样，我们就是跟大伙儿说到了，哎，现在种类多了，但是今天热搜依然看到了月饼卖不动了，这就确实是，就更多人的选择可能多样化，然后会觉得首先这东西太甜，
0: 确实是，现在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要求的话，大家都在控糖啊，
1: 对，
0: 控糖控盐控油，都控住了，
1: 年轻人觉得吃月饼我就是在吃糖，
0: 是的、
1: 所以他可能就会稍微的谨慎一点，
0: 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的过度包装，让月饼的这个价格是浮于它的表面，
1: 对，
0: 并没有就是说真实的，就是说我们花钱没有花在刀刃上，那花在那个刀
1: 刀背
0: 上了，刀背上，
1: 这超市里的那月饼盒据说好几天都卖不出一盒，然后超市的人员也很着急，但是相反那散装月饼还行，因为我尝一下的话买一两颗还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说不太能买很多，就比如说成盒装的可能大部分都是用来这个去送礼啦，串门了，但是现在就比如说和身边很多人说，人家都明令禁止你来我们家，你千万别抵月饼，
1: 对，
0: 你给我们抵点水果，就是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啊，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都说了啊，今年家里啊月饼已经堆成堆儿了，也不用再送了，你要是来呢抵点水果骂的就行了，特别空手。
1: 这天津话还真行，还骂的，
0: 是的，
1: 确实那个礼尚往来，在过节期间，平常之前都是说送月饼礼盒会是增进感情，
0: 是的，
1: 你现在比如说雅婷，我们俩过节我送他一盒月饼，他会觉得你这是你不要的是吗？这是哪来的，这个，
0: 是的，可能串来的，
1: 哎，对对对，
0: 串来的，
1: 他不会认为是情谊，我跟你说，
0: 是的，其实现在的就是我们大家吃月饼啊，就是还是想更多的吃到心意啊，我现在也看到很多很特色的月饼，比如说就是你是不同公司的，他会有不同的这个公司的 logo，哎，这个也挺好的，就是可以自制的这种

0: 动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2: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

0: 还可以吃到好吃的蛋挞，还可以满足好奇心，
1: 哎、
0: 真的是一举好多得呀。
1: 是的，
0: 好的，同样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有哪些人或事儿成功引起了你的好奇心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0: 欢迎回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一条十一出行的好线路，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之旅又要出发了。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淑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畏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1: 一路向西，直入到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像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路。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07啦，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一起来到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聊聊好奇心啊。最近有哪些人哪些事情成功引起了你的好奇心呢？那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三分白啊，他说搞科研那都是需要好奇心的，这么说是特别特别对的啊。你想啊，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目前掌握的知识，

0: 好奇，你就是从这一点上深入的钻研才能会得到成果，发表论文啊，
1: 对，
0: 或者是有什么期刊类的刊登啊，对吧，这就是你的成果了。
1: 是的，其实我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情、
0: 啊、什么好奇、
1: 就是、
0: 来让我帮你解释一下。
1: 哎，我从网上啊刷到有一个博主，他是专门去、找一些老手艺。
0: 嗯，
1: 当时我看了一个木屐，其实他说什么的木屐就是我们国家的啊，
0: 就是我们国家的，
1: 真的。然后当时就是我会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嗯、然后就会很想说去读懂这个老手艺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木屐它当时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这个传承啊，或者是它上面这些漆啊，包括它的一些画啊，到底是怎么样来弄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博主分享啊，说现在基本上就只有这一位老师傅、
0: 嗯、
1: 只有这一家、
0: 嗯、
1: 还在说一直一直坐着了。
0: 对，所以我们赶紧要通过现在这种新媒体传播方式让他留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1: 是的，
0: 这样的话老手艺和这种非遗工艺才不会失传，我们才可以传承下去嘛。
1: 没错。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十月一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2: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1: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3: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4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4: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3: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4: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9:19啊，来共同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来自于安妮妈妈的宽楦鞋，四种颜色可选：香芋紫、燕麦米、鹦鹉灰，还有。

0: 纯黑的男款，那价格呢都是109块钱，号码也是很齐全的。
1: 嗯，这款非常贴心啊，它是联合到了骨科研究院，调研了很多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到了我们的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这样的足部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脚趾在鞋底是完全不受挤压的，不磨脚不咬脚，脚背真的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啊。而且呢，如果长辈的脚特别容易出汗，一天下来鞋子又闷又臭也不要怕，这双鞋呢配了抗菌除臭的鞋垫啊，抑菌防臭，而且这个鞋面是采用到了网布材质组成的，走再多的路都不闷脚。
0: 嗯，那这双鞋呢，如果你看一下普通的鞋后跟啊，它一踩就塌陷了，并且每次穿还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安妮妈妈的这一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就穿进去了，并且呢还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鞋还可以自然的贴合脚跟。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你就能看见啦。
1: 除了好物推荐啊，我们依旧是有一条在十一假期的好路线要推荐给大家。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当中。这个十一假期，和我们的主持人淑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吧，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
0: 那我们会一路向西啊，直入到南太行的腹地石板岩镇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向北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转弯都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色崖壁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和溪流之间，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是此行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芦在岩缝里烧成一片。
1: 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和我们的淑君一起住88听众专享价只需要每位1999元，1秒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或者是不想开车，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拼车同往。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啦。
0: 那我们的另一条精品路线呢，是在10月末啊，那个时候天津已经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还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道连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不用做攻略了，不用操心行程了，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

0: 十公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鹿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在金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能够坐上苏峰山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也值得大家一路慢慢收藏。
1: 另外呢，潮州古城也是此行的高光时刻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来感受千年文脉。那在美食和住宿当中，咱们也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晚间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哦。
0: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啊，听众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音乐摩天轮，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实验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好奇心。最近有哪些人或者是哪些事情成功引起了你的好奇心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来看一看各位都是怎么说的呀。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呢叫一只鱼。他说，哎，我们家猫天天都对新鲜事物挺好奇的，没少挨揍。对，从猫猫的视野里说，哇，这个圆圆东西是什么呀？
0: 摸一下，
1: 摸上去凉凉的，我把它推下去听个响儿吧。
0: 对对对，
1: 结果就换来一顿揍啊。
0: 是的，其实除了猫对世界好奇，我对猫也很好奇
1: 啊。你对猫好奇还是对世界好奇？
0: 我对猫好奇。我前段时间的时候特别疯狂的沉迷在刷什么样的视频当中呢？就是这个博主给他们家猫带了一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然后呢你可以当做猫，然后你去看这个猫的什么行走路线啊，它出去玩小区怎么过马路啊，
1: 跟别的猫打架，
0: 对啊，跟别的猫怎么样的这个互动交流啊，或者是遇到什么的小动物啊，从哪个什么小洞洞小缝缝里面钻过去等等，我觉得好沉浸啊。
1: 对，看来我们已经对自己的世界都不好奇了，我们都是对猫的世界
0: 比较好奇，世界开始好奇了。
1: 猫对人好奇，人也对猫也很好奇。
0: 是的，
1: 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最近有哪些人或事成功引起了你的好奇心呢？也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晴转多云，后半夜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微风转东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到64%。要提醒大家呢，明天啊最高气温有所下降，要注意好调整着装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欢迎各位来访。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
0: 下次见。

0: 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十九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皮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月三三岁。

好，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梁静茹《无条件为你》，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吴佳。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呢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放假了。哎，真的心情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朋友们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同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送出的是嗨家人火锅，还有星展养仓健身单次体验卡，以及 Party Show 的运动超乐场的单人唱玩票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一出门感觉这个天有点阴沉，确实是阴有雷阵雨，偏东风3到4级转微风，最高气温呢今天是25度，最低温度19度。今天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啊，从早上起来开始有些地方就可能会下雨了，白天呢是阵雨为主啊，雨量分布不均，而且呢具有间歇性，到了晚上呢稳定性的小雨为主。那中秋假期的后两天呢，天津将会再次迎来阴雨的天气。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不止好音乐，有朋友说这样的天气有点让人犯困啊，精神精神，迎接一下假期。今天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依然要加倍努力。今天是周四了，大家早上好。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是4和9，接下来明天开始连续3天是不限号的。那另外提到高速方面，看到宁晋高速金宁互通立交，也就是宁晋高速宁河方向转京津高速北京方向，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啊。为什么为大家来介绍呢？因为从明天开始，有些朋友可能就要自驾出去游玩了，或者呢可能跟三五好友出去逛一逛，在路面上的安全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格外的小心了啊。祝大家假期快乐，一切都平安顺遂。

哎，然后胖妞妞的老公，欢迎大家，这是二群的小伙伴啊，大家早上好。看一下三群啊，风止一瓶，雷唯是你，人生长恨水长东，淡淡男人香，橘子，恭喜发财，源远流长，吴刚，虎哥，一百家，还有呢，蓝调，笑脸儿，一飞，大磊，天津版，还有冬日的焰火，不知香菜芹菜和茴香。嗯，欢迎大家，大家早上好。看一下 Music40 的群里边都有谁啊，我们看一下。有这个爱新觉罗那老街，风止一瓶，风在轻轻的吹，还有六六，还有 AZ 张先生。欢迎大家，大家早上好呀。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2: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这个宣纸长袖速干衣。前两天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过，今天为什么又要介绍呢？因为这个库存有限，而且大家的呼声比较高啊，觉得上次买过了，哎，还不错，现在还有没有呢？能不能够再返点场呢？ OK， 没有问题。所以呢入秋换季的衣服啊，这次为大家选择的是 TNL 的宣纸长袖速干衣，还有 T 恤啊、亲子款等等等等，它真的是延续了就是之前我们的夏天卖短袖的那种宣纸仿生的速干的科技，面料摸起来呢就像是宣纸一样，非常轻薄又不闷，也不硬也不粗糙，还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安全更加有保障。关键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59块9到手3件，所以呢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个价格上哪儿去找去啊？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这两个字，赶快来进行抢购啊，颜色款式现在都是齐全的，赶快来抢购吧。

0: 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2: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3: 哎，这次呢我们自驾真的说走就走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想一块儿出去游玩的朋友们，那这次赶快抓紧时间了。听众专享价呢每人是1999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没有车的朋友或者觉得自己车技不好啊，车况不好的话呢，也是可以来拼车一块儿走的。南太行呢这次把最险的路挂在了绝壁上，我们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这是此行的高潮了。而且呢，专业的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赶快和我们的主播舒君一块儿自驾出游吧。其实呢，到了十月末的时候，咱们天津已经渐渐的转凉了啊，但是呢，潮汕的海风依然是非常的温柔的，将会在10月25号至30号和听众我们来一场潮汕深海三岛连游双飞6日之旅。我们的立恒主播呢将会带队和大家一起去感受啊，那么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呢是每人4200。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来，爱音乐的小伙伴们到这里来集合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